0: 취하고 오면
1: 아우 다시 이야기 다시 이야기
2: 아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

0: 不可以，哎妈，明年到再投呢。
1: 不管，不管，不管，
0: 再搞。
2: 哎，就管人呢，对。
0: 我
3: 这么多看，
4: 我这么多看，我这么多看，我这么多看，我这么多看，我这么多看，我这么多看，我这么多看，我这么多看，我这么多看，我这么多看，我这么多看，我这么多看，我这么多看，我这么多看，我这么多看，我这么多看，我这么多看，我这么多看，我这么多看，我这么多看，我这么多看，我这么多看，我这么多看，我这么多看，我这么多看，我这么多看，我这么多看，我这么多看，我这么多看，我这么多看，我这么多看，我这么多看，我这么多看，我这么多看，我这么多看，我这么多看，我这么多看，我这么多看，我这么多看，我这么多看，我这么多看，我这么多看，我这么多看，我这么多看，我这么多看，我这么多看，我这么多看，我这么多看，我这么多看，我这么多看，我这么多看，我这么多看，我这么多看，我这么多看，我这么多看，我这么多看，我这么多看，我这么多看，我这么多看，我这么多看，我